0: 早上九点。金融机构受促加速审批中小企业融资申请。国内石油储备充足，可满足下半年国内需求。伊朗谴责美国取消石油制裁豁免，称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usri Anwar Ibrahim 强调，政府将继续确保金融机构以更迅速审慎的方式处理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融资申请，支持国内的企业持续经营和发展。他指出，如果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仍面对困难，政府为扶持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所投入的大笔拨款将无法发挥应有成效。经济部表示，政府将持续确保国家石油储备维持在安全且充足的水平，以满足2026年7月至12月期间的国内需求。不过，政府并未掉以轻心，因为全球实体原油供应依然紧张，国际库存持续下降，供应风险还是存在。另外，经济部也表示，作为包括树脂在内的工业生产原料的原油供应，目前仍处于受控状态。不过，相关行业正调整营运模式，以应对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政府将持续监测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发展，确保原料供应与价格波动不会影响下游产业的正常运作。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副部长 M. Kula Sagaran 表示，政府正研究修订2001年儿童法令第97条文，包括明确规定少年犯的羁押期限，以在受害者司法公义、公共安全及未成年罪犯改造机会之间取得平衡。他说，促使政府检讨该条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些嫌犯因犯罪时仍属于未成年人而被羁押，却没有明确的羁押期限。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受促确保柔佛新山新加坡捷运系统各车站的 4G 及 5G 网络覆盖在正式营运前达到最佳水平。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表示，这是通讯部的重点工作之一，以确保跨境铁路服务于2027年1月1号投入运营首日起，乘客便能享有顺畅稳定的数码通讯体验。另外，大都方面也呼吁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主动遏制与柔佛第十六届州选举相关的虚假资讯传播，尤其是在投票日及开票当晚，避免误导民众及造成社会混乱。他表示，虽然各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已有禁止散播假消息的政策，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监测和执法力度，特别是在本周六的投票及计票期间。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o Khairul Shari Idrus 表示，柔佛第十六届收选前提前投票昨天顺利举行，提前投票率达到 94.49%。 他说，共有19471名提前投票选民完成投票，包括7960名军人与配偶，以及11511名警员及普通行动部队成员与配偶。根据程序，所有提前投票票箱将存放在警局保管，并在本周六正式投票日进行开箱点票。本届柔佛州选共有172名候选人竞逐56个州议席。政府各部门已经提高戒备，以应对今年稍后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西南季候风期间可能带来的炎热天气、烟霾和露天焚烧情况。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总监 Mio Ismail Mio 阿 Kim 表示，政府的灾害管理策略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并通过协调会议加强各部门合作，提升整体应对能力。国家银行公布，截至6月30号，我国的国际储备金是1326亿美元，与6月15号的1305亿美元相比，增长21亿美元。这是国行外汇储备自5月底突破1300亿美元关口后，至今持续走高。国行通过新闻稿指出，上述储备金足以融资 4.7 个月的进口需求，以及偿还 0.9 倍的短期外债。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此外，伊朗政府也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也严重违反了两国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处，丹麦也并没有真正拨款帮助格陵兰岛，但是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两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两枚爆炸装置，但在拆解过程中装置发生爆炸。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进行访问，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事发地点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万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约十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在2030年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数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及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以及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报告举例，全球约一成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日靠不到3美元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个百分点。如不采取行动，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维持在9%左右。根据尼泊尔媒体7号报道，尼泊尔近期波及11个地区的禽流感疫情已经在其中7个地区得到控制，但首都加德满都及周边部分地区疫情仍未得到控制。据新兴尼泊尔报，援引尼泊尔畜牧服务局发言人消息称，当局已经在加德满都谷地及周边地区部署技术团队，对感染区域内的禽类及其产品相关养殖材料进行安全处置，为控制疫情扩散。尼泊尔政府近期已经扑杀近70万只鸡，销毁110万枚鸡蛋和330吨饲料。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金融机构受促加速审批中小企业融资申请。国内石油储备充足，可满足下半年国内需求。 伊朗谴责美国取消石油制裁豁免，称工人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0年的今天，马来皇家军团纪念碑在森美兰博德申正式揭幕。这座重达14吨、耗资17000令吉兴建的纪念碑，由森美兰州政府建筑师设计，以缅怀马来皇家军团为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特别是纪念在1942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1948年至1960年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为保卫国家的英雄殉职的军人。为这座纪念碑不仅象征着马来皇家军团的忠诚、勇敢和奉献的精神，也提醒后人铭记先烈为国家和平与安全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4: Suburb
5: VFM。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6: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

0: 分。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Saba VFM， 你的良道。

Salam Malaysia Madanis，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8咯。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王赫野的这首歌《转身苍茫》。人生的路从来不是靠掌声走远，而是靠坚持走稳。总有人会质疑你的光芒，也总有人会低估你的努力。可是真正值得在意的不是旁人的声音，而是自己是否无愧于每一滴汗水。愿你不因赞美而停步，也不因流言而失志，心怀热爱，脚步坚定，时间终会替努力作证。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欢迎大家在周三的今天呢，就是陪伴着我，就如同我陪伴着你们一样哈，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三。其实呢，这样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话呢，也是因为最近呢，就是确切感受到了身边的一些微小的事情，所以呢，就想要借此呢，想要也要让大家就是一起来勉励自己。勉励于每一位努力的人。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会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出现，但是呢，你只要坚信你自己真的努力过，你值得这一份荣誉的时候呢，你就应该不需要害怕别人的质疑的声音，因为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对吧？好，9:19，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来自张远姚小棠的歌声《看着我的眼睛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2: 时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29了。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如果您现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允璇在这里跟你说声早上好呀，希望你呢天天开心，平安顺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有天气预测，以及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战报，还有就是新闻摘要的哈。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周三，所以有的是点唱机的环节，希望大家能够在第二小时的时候呢，赶紧就是努力的拨打电话，然后我希望能够接到你的来电咯。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啦，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畅游在旧曲的环节当中。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王一浪的歌声，越来越不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来呀，别忘了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2: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36，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上午的时候呢，纳米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局部有雨，古达局部有阵雨，内陆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内陆及山打根有雷雨，古达西海岸及斗湖局部有雨，纳米呢属于天气良好。晚上的时候，内陆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局部有雨，古达局部有阵雨，纳米的话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最高摄氏度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利比的这首歌曲《刀背》。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听众朋友，带您关注世界杯十六强最新战报。十六强最后两场赛事已经分出胜负了。首先是阿根廷以3-2击败了埃及，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另一场比赛呢，瑞士与哥伦比亚正赛及加时赛结束后呢，战成0-0，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了哥伦比亚，顺利取得了八强的门票。随着这两场的比赛结束呢，世界杯十六强赛事正式告一个段落咯。接下来将要进入的是更加激烈的八强淘汰赛的阶段。记得啦，世界杯全程赛事可通过 RTM Click 收看，看直播及掌握最新的状况。 Satu Jiwa Sejuta Sorokan。
2: Hey Guru， 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3: 我不知道哦，阿明，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收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2: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3: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啦。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 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2: RTM Click。
3: 喂，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2: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4: 有声茶馆。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9:49，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看来今天的报章摘要。首上，今天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指出，强制电子发票的合规宽限期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宗旨在于进一步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尤其是惠及中小微小企业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57名被告因涉嫌参与一个针对韩国公民的网络投资诈骗团伙被控制，其中49人于今日再一次被带上纳米地方法庭，从此前对他们的控状已经修改后的控状依据刑法第 120B1 条文，即刑事共谋罪，取代了此前依据同一法条 120B2 条提出的这个控状的。好，那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9:50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今天是周三，所以记得有点唱机的环节咯。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飞道尔跟李佩玲的这首歌《好好吃饭》。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你知道吗？斗亚兰是沙巴州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杜顺族和巴瑶族，也让斗亚兰拥有非常独特的文化背景。斗亚兰以马作为地方象征，距离亚庇市大约34公里，占地约1166平方公里，同时也是沙巴北部和东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如今斗亚兰的传统州市南木、香气四溢的烤椰子摊以及迷人的海岸线，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的日常，更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景点。 RTM 与您一同认识沙巴。
1: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瑶瑶，首先系新闻提要。今年十八日庆典将以强人为重点，强化十八年出面法庭法案，依家将在今年提前召议会。沙巴政府将通过地方政府持续加强推广马来语。以下是新闻内容。2026年沙巴热天电将在8月30日举行。沙巴财政部部长达杜舍里彭尼玛马斯蒂曼俊表示，今年庆典将以强人为重点，希望加速培育爱国精神，并强化强人在苏超沙巴未来发展中的角色。马斯蒂喺在前往苏里吉纳巴鲁年少妇礼貌拜会沙巴年少后，向媒体安样表示，今年嘅庆日庆典将在双周举行，沙巴热庆典则安排在晚上举行。目前已经有约180队伍申请参与游行。强化十八年出面法庭界改革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相关法案已经将在今年提前沙巴召议会。沙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达杜 Dr. Mohammad Arifin Mohammad Arif 表示，法案草案目前已经进入最后修订阶段，以提升原住民法庭地位，并进一步巩固沙巴原住民的法律地位。结果也向法案符合沙巴政府推动原住民法庭制度改革的目标，并由沙巴原住民事务局、沙巴原住民事务理事会及沙巴法律顾问办公室共同参与制定。其后在阿比主持原住民法案委员会会议后，向媒体安样表示，有关建议文件已经将在下个星期提前召内阁审议，随后再提交沙巴州议会评论。一旦获得通过，新法令将成为强化原住民法庭职能的重要法律基础，同沙巴其他司法机构并驾齐驱。沙巴政府将通过地方政府持续加强推广马来语。沙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达杜 Dr. Mohammad Arifin Mohammad Arif 表示，一项课题在其同马来西亚议员出版局沙巴分局会谈时讨论的重点主义。其讲部门将陆续召开多场会议，制定方案，通过地方政府行政体系进一步提升各异界使用和体会。其后在阿比接见由马来西亚议员出版局沙巴总监 Jenita Nordin 率领的拜访团后，向媒体安样表示，其指出马来西亚议员出版局同各政府机构建立策略合作关系十分重要，以全面推动决议在政府行政体系中的应用。沙巴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同策略伙伴的协调合作，全面推动沙巴教育发展。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部长达杜 James Ratib 表示，各单位密切合作及共同承诺，都以确保各项教育计划获得建议后及系统化落实至关重要。其陈本义在阿比安样表示，其讲该会议会为各级教界角色同职能提供协调平台，同时加强策略合作，共同提升教育素质。其相信持续深化合作将进一步完善沙巴教育生态系统，培育既知识、技能及极致竞争力的人才。沙巴政府持续加强各项政策及发展以前的协调落实，并通过期盼沙巴政府发言意念能策略接行论坛，进一步推动相关工作。论坛会设在沙巴政府领导层，
接行 QQ 接各利益上间单位，共同探讨沙巴金浦发展意念栏界发展方向。沙巴政府秘书达杜在努丁阿曼表示，沙巴金浦发展意念栏连续成功落实，刺激以各部门、政府机构及接行单位之间嘅紧密合作，确保各项政策渐渐转化为有影响力行动，并惠及人民。其喺在阿比会论坛主持开幕时，咁样表示：，日向论坛共有500名代表参与，以沙巴政府发言意念栏策略接行为主题嘅论坛，重点围绕三态两位，包括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及人民福祉，以及基础设施、科技同创新发展。会上也推介沙巴总结拆片模式专属，作为沙巴政府全面及永续消除拆片的重要策略之一。沙巴东埔安全区青年人工创业互联银头会将在今年在调付举行。银头会的目的是促进沙巴东埔安全区社区福祉，尤其协助青年挑选人工经济及创业领域，配合创民泰马及沙巴金浦发展意念栏界发展方向，会确保发通顺利举行。各相关部门及机构将持续加强策略合作，进一步拓展青年在人工经济及创业两位界发展机会。要跟苏康喺在沙巴东埔安全指挥区首席执行官达杜扎特贾马鲁丁穆罕默阿里同沙巴青年体育及创意经济部常务秘书达杜曼苏阿孙在阿比联合主持协调会议时作出讨论。该会议也检讨各部门同机构嘅职责分工、发通内容、休勤安排及休息行动，以确保银头会顺利达到目标。马来西亚艺文出版局沙巴分局将在今年九月十二号举办皮纳奇纳巴鲁颁奖主日，日向文学先辈致祭表扬及献天沙巴文学创作者嘅卓越贡献同创作成就。马来西亚艺文出版局沙巴总监 Jenita Nordin 表示，本届奖颁发涵盖十集文学类别的29集奖项，总奖金达37,000 ringgit。 Jenita 是在前往沙巴年少妇礼貌拜会沙巴年少吞穆萨阿曼后，向媒体安样表示，其表示第五届沙巴文学奖得主除开可获得30,000 ringgit 奖金外，还将获得颁发纪念奖品、出版作品注册以及作品翻译成外语的机会。今天重报新闻提要。今年沙巴日庆典将以青年为重点，强化沙巴原住民法庭法案预计将在今年提前召议会。沙巴政府将通过地方政府持续加强推广马来语。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每年的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这一天旨在提高全球对人口发展议题的关注与认识。2026年世界人口日迎来第37周年，继续关注全球人口增长、生殖健康、性别平等以及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挑战与机遇。联合国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合作，实现青年对美好未来的愿景。这个主题强调青年拥有规划理想家庭的权利和选择，关注年轻人的身心福祉，减轻他们对经济压力和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同时推动平等与公平，共同建设一个更包容、更美好的世界。让我们携手努力，为现在和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3: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4: 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0:15了，我们这个时候马上进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点唱机的环节了。今天点唱机的环节要来接听的第一位听众他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喂，沙巴 VFM 你好。
5: 你先上午好。
4: 上午好。
5: 是马素琴。
4: 是，素琴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寄送给冯宝林、陈桂英、黄梅英、廖志森还有朱月富，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以前你，祝你事事都安好，谢谢。
4: 好，谢谢，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5: 哎，好的，
4: 拜拜，
5: 谢谢。 OK, 拜拜。
4: 是的，那接下来立马来接听第二通的来电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又是哪一位呢？喂，沙巴 VFM 你好。
6: 雨晨早上好，我是爱情。
4: 是，爱情姐你好。
6: 祝你当班开心，阖家平安，幸福快乐。
4: 谢谢你。
6: 要点餐给你影璇、雪凤、凤群、景香、梅花、少奇，也祝他们一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天天都幸福快乐哦。主持人你也一样哦，天天幸福快乐。
4: 你也一样哦，天天开心平安的。
6: 谢
4: 谢你，
6: 谢
4: 谢，
6: 拜
4: 拜。喂，沙巴 VFM 你好。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呢？哦，断线了，没事，我们再来继续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哦。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又是哪一位呢？喂，沙巴 VFM 你好。
7: 尹轩好。
4: 早安，你好。
7: 我是来自吉达州的杨宝华。
4: 是，宝华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我要送给柯国明、谢叶兰、林双爱、王明昌、西西湖夫妇啊，还有尹贤，你一起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
4: 好，
7: 尹贤，
4: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健康，谢谢，拜拜，
7: 谢谢，拜拜。
4: 喂，沙巴 VFM 你好。
8: 尹贤早上好。
4: 早上好。
8: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我把歌曲点给在新山在柔和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黄丽君、冰城大三角纳豆王清德大哥、古晋曾国良，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包括影璇你收听了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4: 好的，谢谢，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8: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1: 阿云仙，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班班愉快，平安健康。
0: 谢谢你。
1: 啊，我是最大的牛奶黄秋儿。
0: 秋儿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要送给李亚瑞、邓婷、柯国明、沈宝莹，还有林双爱。第六位是云仙你。啊，祝我们老密友今晚聚餐愉快。谢谢云仙。
0: 好，谢谢你，也祝你们聚餐愉快。天天开心，拜拜。
1: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2: 云仙早安。
0: 早安。
2: 我是记者柯国明。
0: 国明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陈清河和王兴德，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云贤获赢顺利，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2: 拜拜，谢谢。
0: 喂，沙巴 FM 你好。
3: 你好，早安，云贤。
0: 早安。
3: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0: 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马丹在野的杨思国后、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豆黄清德、罗浮新山的林柱的收听记忆，好好爱自己，难得是开心，祝你播音愉快，拜拜。
0: 好的，拜拜。

0: 喂，什么 FM 你好
1: ？Hello，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度黄清德。
0: 啊，你好，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啊，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早安吉祥，顺心顺意。
0: 好。
1: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大三角的西西湖夫妇，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听歌愉快，家幸福美满，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1: 谢谢。
0: 喂，沙宝威芬你好。
2: 以贤早安。
0: 早安。
2: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珠儿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首先我要把满满的祝福送给吉南的陈清和，7月11号生日快乐。拿赌的李少奇，槟城八东埔的李水平，麻坡的黄秀玲，菠萝教育的黄翠琴，收听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好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珍惜每一天的平安，拜拜。
0: 好的，拜拜。好，那10点22分了，我们这个时候来听听一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有的就是小鬼黄鸿升的这首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0: 是那种10:27，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喽。喂，萨巴 WiFi， 你好。
1: 主持人 ，Selamat pagi。
0: Selamat pagi。
1: 我是佛教一个黄翠琴。
0: 翠琴姐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哦，你是还笑的哭，你
0: 是早安。
1: 我今天想把歌曲点给巴干沙妈的陈清河。7月11号是他的生日，清河祝你生日快乐，岁岁平安。接下来点给黄秀玲、曹富明、孙山的林珠儿以及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爱笑的 Connie，
0: 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 谢谢大家一样，拜拜。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
1: 云璇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叶叶兰，
0: 是兰姐，你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我要点给柯国明、林双爱、吴秀芳、沈宝云，还有18号生日的罗美珍，祝她生日快乐，青春美丽。谢谢你啊，雨贤。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哦。
1: 大家都一样。
0: 好，
1: 谢谢你啊。
0: 拜拜。
1: 拜拜啊。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
1: 永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维南高原的李雅芝，
0: 是雅芝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0: 谢谢你。
1: 接下来点给11号生日的陈清河，18号生日的罗美珍，祝大家生日快乐，青春美丽，英俊潇洒。接下来点给陈桂英、李亚蕾、李景香，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尹贤，拜拜。
0: 好，谢谢你，拜拜。喂，小宝贝 FM 你好。
2: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0: 正琴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今天要点给李亚杂、李水平、杜建刚、王秋娥、王翠琴和尹贤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你，尹贤。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
3: Hello， 尹贤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首先祝你周三吃饭愉快，播音顺利，平安健康，
0: 谢谢你。
3: 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新域的黄光耀。
0: 光耀大哥，把祝福送给谁呀？
3: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吉吉不萨的渭南游桂枝，深州芙蓉马金凤，柔佛新山杨鹿娇，妙智深也包括影片美女主播，祝大家周三身体健康，同时梦幻点播者，谢谢影片。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3: 大家一样，大家一样，感恩感恩，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
1: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蕾。
0: 亚蕾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点给李晨磊、李雅芝、杨宝华、戴莲妹、徐熙吴，还有尹贤，你祝开心每一天。尹贤谢谢你，
0: 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
2: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2: 邓
0: 琴要把祝邓琴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2: 送给喜西湖游桂枝、林珠儿、沈宝莹和许玄芳。尹贤这班愉快，谢谢，
0: 谢谢你，也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好，
0: 拜拜、
2: okay， 拜拜。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
4: Hello， 以前你好啊。
0: 你好。
4: 我是拿着的少奇啊。
0: 少奇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点给邓家楼的杨梦琴，金山的林珠儿，雅比的陆尚美，刘来佳、吴爱心，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0: 好的，谢谢你，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喜乐哦。
4: OK， 拜拜。
0: 好的，拜拜。喂，小宝 FM 你好。
5: 主持人早安，你好。
0: 你好。
5: 我三次搬一块，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0: 哇，谢谢西湖大哥。
5: 对，我是来自大山的许西湖。
0: 好，那今天西湖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5: 我要把歌曲送给邓琴、王光耀、杨宝华、黄清德以及陈清河，生日快乐，所有的朋友听歌愉快，谢谢你迎接。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5: 谢谢，
0: 拜拜。喂，小宝 FM 你好。
6: Good morning， 侯主播。
0: 早安早安。

0: Bye.喂，什么 FM？ 你好。
1: 你好，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金凤姐，你好，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我把祝福送给好朋友李亚杂、陈明珠、李亚蕾、杨露佳，还有十一号生日的陈清河，祝他生日快乐，也祝雨雪你值班愉快呀、啊！谢谢你，
0: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
1: 拜拜，大家一样哦，
0: 嗯，
1: 拜拜。

0: 喂，三宝 FM， 你好。
1: 锦祥，你好，我是锦祥。
0: 锦祥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首先要点给香奶奶的外亲外戚公，槟榔帮的刘来娇，孟加拉的梅花，还有古晋时期里的杜秀云，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
0: 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 拜拜。
0: 拜拜。

0: 喂，什么 FM 你好？
1: Hello， 侯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哎，猜不到我是谁嘞。我是来自金山的杨露娇。
0: 露娇姐，你说两句话就想让我猜到，这有点难吧？要说多一点。你要把祝福送给谁？
1: 老听众了吗？一句话就猜得到了。
0: 可以，下次我尽量哈。
1: 好了啊、嗯，今天把歌曲点给7月11号生日的陈清河，祝他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另外也点给李亚杂、黄光耀、廖志森、黄正廷，祝朋友们听歌愉快，也祝尹璇生活如意。谢谢尹璇。
0: 好，谢谢陆娇姐，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 而且一样，谢谢，拜拜。
0: 喂，小宝 FM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
0: 秀英姐
2: 要
0: 把祝福
2: 给妈妈
0: 送给谁？
2: 那还要点给罗德忠，也祝罗德忠，恭喜罗德忠生了一个 baby 男的。那还要点给西湖大哥，那还有桂芳，那就是还有赖秀珍咯。那就是要点给尹贤你咯，谢谢大家平安。谢谢尹贤，也祝大家平安喜乐。
0: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
2: OK， 谢谢。
0: 拜拜。喂，小宝 FM 你好。
3: 你好，尹贤。
0: 是，你好。
3: 我要猜猜你我是谁。
0: 我知道，这个当然知道，对吧？
3: 好的，我是芙蓉的兄弟。
0: 怎么啊，今天要玩猜谜语游戏是吧？然后有奖吗？赢到有没有奖？
3: 对对对。
0: 那兄弟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3: 我把祝福送给徐西湖、廖志森，还有素琴、彩燕，还有这个月的生日好像是罗美珍是吗？愿大家都平平安安。还有尹杰你哦。
0: 好，谢谢，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3: 好的，拜拜。
0: 好，拜拜。其实哈、哦，有的人说话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哈、哦，是会比会比较容易记得。可是有些人的声线呢比较相近，那时候呢我们就会比较难确认到底这位朋友是谁这样子。所以如果我真的是不记得的话，可能我听到你的声音，我的脑海当中会有很多人的一些名字出现这样子，是一个很快转的一种情况。

这么多人我们要记也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但你们要记一个 DJ 的声音应该是比较容易对吧，因为你们人多力量大。好，那10:40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歌曲回来过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林俊杰跟金莎的这首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

0: 10:44啦，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喂，撒宝贝 FM 你好。
1: 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苏布的吴桂清。
0: 桂清，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送给马坡的黄秀玲，龙火新山的林柱儿、黄林腾、古晋杜秀英、邓淑珊收听。
0: 嗯哼，
1: 以前祝你播音愉快。
0: 好，谢谢，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喂，撒宝贝 FM 你好。
2: 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吉隆坡镇江的陈丽燕。
0: 是，丽燕，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要点给马金凤、陈明珠、刘桂枝、邓晴，以及祝福在十一月，昨天啊，以及祝福在十一号生日的陈清河，祝清河生日快乐，幸福健康。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2: 好，谢谢云
0: 姐，
2: 拜拜，拜拜。
0: 喂，撒宝贝 FM 你好。
3: Hello， 尹先，上午好。
0: 上午好。
3: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刘桂枝、镇江陈丽燕、马金凤、杨露娇、黄整晴，祝大家平安如意。谢谢尹先。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3: Okay， 谢谢尹先。OK， 拜拜。
0: 喂，撒宝贝 FM 你好。
4: 喂，以前上午好。
0: 上午好。
4: 我是在来月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0: 秀英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我今天把点唱祝福送给新山林柱儿、麻波、黄秀玲、丁纯、杜建刚、钟青、大三角、纳杜、王清德、新加坡喜贤芳，开朗万事好，知足常在无烦恼。也祝尹贤心情如花开，万事都平安啊。
0: 好，谢谢，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4: 好的，
0: 拜拜，
4: 谢谢尹贤，
0: 拜拜。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47了，朋友们还要送祝福的朋友赶紧呢，就是拨打广播室的热线咯。最后的列车还有哪位朋友要跟上的？喂，扫宝贝 FM 你好。
5: 好。
0: 喂，你好，
5: 尹贤，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徐贤芳。
0: 贤芳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5: 今天提前祝福两位寿星陈清和罗美珍，祝两位老友生日快乐，岁岁平安。同时点给胡桂清、陈丽燕、杨宝华，祝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尹贤你哈，也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尹贤。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5: 谢谢你，一样，拜拜。
0: 喂，撒宝贝 FM 你好。
6: 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6: 马祖普利水水。
0: 是的，水兵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6: 送给新加坡的赖小雄、李前方、金山的杨露娇，还有林珠儿，以及深州的马金凤，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
6: 拜拜，
0: 健康平安哦，拜拜。是的，不知不觉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0:49了。喂，撒宝贝 FM 你好。
7: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7: 尹先生祝你上班愉快。
0: 谢谢你。
7: 我是来自威南港的李成磊。
0: 是，成磊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今天把歌曲点给黄正晴、黄秀兰、杨露娇、刘秀弟、吉隆坡曹富明，还有云贤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天天开心，你也一样，谢谢你。
0: 好，你也一样哦，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7: 拜拜，谢谢。
0: 鬼语十八 FM 你好。
8: Hello， 银仙美女，早上好。
0: 早上好。
8: 啊，我是新山的沈宝云。
0: 是，宝云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啊，首先，先预祝两位寿星陈清和罗美珍生日快乐，岁岁平安。下来是一首吴秀芳《夜夜蓝》，黄秋娥，最后一位是你尹贤，祝大家平安喜乐，开心每一天。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8: 好的，
0: 拜拜，
8: 拜拜。
0: 是的，十点的五十分，我们应该还可以再接个一两通。我们来看这位朋友是谁。喂，萨巴威FM你好。哦，断线了，没事。刚才断线那通是谁打的？赶紧再拨多一次。喂，萨巴威FM你好。
9: 早安，你好。
0: 你好，
9: 我是来自龙佛的廖志生。
0: 志生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9: 我要点给李雅芝、李成磊、杨宝华、徐西湖、刘秀弟，祝大家身体健康，还有迎接你工作顺利，一切顺利。
0: 谢谢，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喂，撒宝 FM 你好。
10: 啊，我是三楼月古镇的杨冰江。
0: 冰江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0: 啊，送给庄秀玲、温雨燕、温可欣、黄丽美，这是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也祝你一天播音愉快，顺顺利利，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0: 拜拜。
0: 喂，撒宝威粉你好。
11: Hello， 云间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1: 哎呀，还好啊，被他打通了。
0: 嗯，对。
11: 我是新娘陈清河。
0: 清河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
11: 我把祝福送给祝我生日的歌友们，那就是李雅芝、杨露娇、李雅蕾、戴莲妹、母女、赖小琼，还有云贤，你一起收听啊，祝大家有还有谢谢这个 VS 台 VSM 台的有这个 VSM 台的祝福，让我过得特别开心。希望 VS 台能长长久久，谢谢啊。
0: 好，谢谢你。那祝你早日康复，
11: 谢谢，
0: 拜拜。其实有我们就是怎么说，大家觉得有我们真好，那我们其实也觉得有你们真好哈，因为也是你们陪着我们，对吧？喂，小宝贝 FM 你好。
12: 啊，云贤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我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河、杜秀英以及这个罗美珍，祝尹贤双方愉快，谢谢，拜拜。
0: 好的，谢谢你，拜拜。
12: 谢谢。
0: 好，那这个时间呢也已经要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在此也是要感谢所有参与点唱的朋友。在那之前我们再继续接这一通来电。喂，撒宝 FM 你好。
13: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13: 我是基隆坡的扎波利。
0: 扎波利要把祝福送给谁？
13: 要把祝福送给王振晴、杜建刚、李水平、林初娥，还有许贤芳，还有尹贤妮，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尹贤。
0: 好，
13: 谢谢你，祝尹贤上班愉快，
0: 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3: 谢谢尹贤，拜
0: 拜。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点唱环节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了哈，感谢所有拨打广播室热线的你，谢谢你们的祝福，也祝大家平安喜乐，天天开心。那我们待会儿11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了。好，最后一通了哈，这是最后一通了，这是最后一通，我们来看一下是谁呢？喂，你好。
14: 哇，主播你好，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0: 好，双爱姐，今天你是最后一位了，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4: 我今天很幸运啊，蛮幸运啊。我今天把祝福寄给月月兰、李碧华姐、曹富明、胡秀芳跟沈宝莹，以及主播你啦。大家听歌开心，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OK， 谢谢你。
0: 好的，谢谢你，谢谢，祝你平安喜乐，
14: 啊开心啊、
0: 拜拜。
14: 点个赞，拜拜啊。
0: 啊是吧？有时候呢，会继续接，也是因为不想让大家失望哈。好，那今天的这个任务就到这里呢就完成了哈，感谢大家啦。那我们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来自 Dato City No Hard Liza 的这一首歌曲征服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下个小时再见咯。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今年沙巴日庆典将以青年为重点，强化沙巴原住民法庭法案预计将在今年提呈州议会。沙巴政府通过地方政府持续加强推广马来语，以下是新闻内容。2026年沙巴日庆典将于8月31号举行。沙巴财政部部长 Dato Seri Banglima Masidi Manju 表示，今年庆典将以青年为重点，希望借此培育爱国精神，并强化青年在塑造沙巴未来发展中的角色。Masidi 是在前往斯里吉纳巴路元首府礼貌拜会沙巴元首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今年国庆日庆典将在上午举行，沙巴日庆典则安排在晚上举行，目前已有约180个队伍申请参与游行。强化沙巴原住民法庭的改革工作已进入最后的阶段，相关的法案预计将在今年提呈沙巴州议会。沙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法案草案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修订阶段，以提升原住民法庭的地位，并进一步的巩固沙巴原住民的法律地位。他说，这项法案符合沙巴政府推动原住民法庭制度改革的目标，并由沙巴原住民事务局、沙巴原住民事务理事会及沙巴法律顾问办公室共同参与修订。他是在亚庇主持原住民法案委员会会议之后向媒体这么表示，有关建议文案预计将在下周提呈州内阁审议，随后再提交沙巴州议会辩论。一旦获得通过，新法令将成为强化原住民法庭职能的重要法律基础，与沙巴其他司法机构并驾齐驱。沙巴政府通过地方政府持续加强推广马来语。沙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这项课题是他和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沙巴分局会谈时讨论的重点之一。他说，部门将陆续召开多场的会议，制定方案，通过地方政府行政体系进一步提升国语的使用和地位。他是在亚庇接见由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沙巴总监 Jenita Nordin 率领的拜访团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他指出，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及各政府机构建立策略合作关系十分重要，以全面推动国语在政府体系中的应用。沙巴政府将进一步加强与策略伙伴的协调合作，全面推动沙巴教育发展。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部长 Dato Jen Rasti 表示，各单位密切合作及共同承诺，对于确保各项教育计划获得更有效及系统化落实至关重要。他昨天在亚庇这么表示，他说，该会议为各机构和角色和智能和职能提供协调平台，如同加强策略合作，共同提升教育素质。他相信，继续持续深化合作，进一步完善沙巴教育生态体系，培养具知识、技能及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沙巴政府持续加强各项政策及发展议程的协调落实，并通过举办沙巴进步繁荣 2.0 策略执行论坛，进一步推动相关的工作。论坛汇集沙巴政府领导层、执行机构及各利益相关单位，共同探讨沙巴进步繁荣 2.0 的发展方向。沙巴政府秘书 Dato Zainuddin Ahmad 表示，沙巴进步繁荣 2.0 是否能成功落实，取决于各部门、政府机构及执行单位之间的紧密合作，确保各项政策真正转化为高影响力的行动，
并汇集人民。他在亚庇为论坛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这项论坛共有500名代表参加，以沙巴进步繁荣 2.0 策略执行为主题的论坛，重点围绕三大领域，包括经济的增长、人力的资本及人民的福祉，以及基础设施、科技和创新发展。会上也推介沙巴终结赤贫模式的专书，作为沙巴政府全面及永续消除赤贫的重要策略指南。沙巴东部安全区青年零工创业赋能研讨会将于今年在斗湖举行。研讨会的目的是促进沙巴东部安全区社区福祉，尤其是协助青年投身零工经济及创业领域，配合昌明大马及沙巴进步繁荣 2.0 的发展方向。为确保活动顺利的举行，各相关部门及机构将持续加强策略合作，进一步拓展青年在零工经济及创业领域的发展机会。有关事项是在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首席执行官 Dr. Jamaluddin Muhammad Ali 与沙巴青年体育及创意部经济常务秘书 Dr. Mansour Asun 在亚庇联合主持协会协调会议时作出讨论。该会议也检讨各部门及机构的职责分工、活动内容、后勤安排和后续行动，以确保研讨会顺利达到目标。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沙巴分局将于今年9月11号举办 Benang Kinabalu 颁奖之夜。这项文学盛会宗旨在表扬及肯定沙巴文学创作者的卓越贡献和创作成就。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沙巴总监 Jenny Dai Nordin 表示，本届将颁发涵盖10个文学类别的29个奖项，总奖金达37000令吉。珍妮大使在前往沙巴元府礼貌拜会沙巴元首敦穆萨阿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他表示，第五届沙巴文学奖的得主除了可获得30000令吉的奖金以外，还会获得颁发纪念品、出版作品的资助以及作品翻译成外语的机会。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今年沙巴日庆典将于青年为主，强化沙巴原住民法案法庭法案预计在今年提呈州议会。沙巴政府将通过地方政府持续加强推广马来语。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Sabah VFM 你的良伴，恁大家就要好好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一百万黄一博，
1: 我人是人看人恶路的大喵小喵。
0: 我们是黄奕飞鱼
1: 喵喵组合。
2: 不管世界多忙，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新的希望就在每一个当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1: 是呢，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5啦。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黄露怡的呢喃，凌霄白丽娜的夕阳小唱，以及龙飘飘的星星对我笑。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看有谁在面子书呢。凯凯早上好，彩蒂姐 Helen Quay， 然后是杜哥，然后还有光耀大哥 Oizia， 然后还有 Edward Lim 是然后还有看到是Teresa Soon， Choi Sen 古晋的老大哥，然后呢还有看到谁的留言呢，还有汉文，是欢迎欢迎大家，金凤姐是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来听歌咯。好，那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歌曲有黄丽的这首《小贝壳之恋》。

0: 小宝 VFM 你的凉拌，
1: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1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除了有黄莺的这一首《小贝壳之恋》以外呢，还有魏汉文的《南海姑娘》，黄清源的《梅花梦》，然后还有黄金佑的《可爱的玫瑰花》，高山的《姑娘姑娘》，好嘞好嘞，一首非常非常好听，跟着会听了会跟着律动的一首歌曲哈。11:42，接下来为您送上高凌风的这首歌《我是一片云》。

母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文化的根源与身份认同的象征。但是你知道吗？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正在消失。当一种语言消失时，随之便是历史文化以及人类共同记忆的流失。为了配合世界母语日，让我们共同珍惜并尊重母语，以自豪之心继续使用它，以责任与爱去守护它，并将这份语言的价值延绵不断地传承给下一代。因为母语是我们的灵魂语言，也是世代相传的珍贵文化遗产。

是呢，风铃草的这首《我家在哪里》，然后呢，还有是黄立清的《露珠儿》，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2喽。那就表示说，今天的中文时段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所有拨打电话进来点唱的朋友，谢谢你们，也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最后的两首歌曲，一首是黄小军的《归来》，另外一首是静婷跟江红的这一首《戏凤》。我们周五再见了哈，好，周五见。